0: Wakar kata khartag mi jamdra denji ga joje yembi jeyong wo ji lhe chum jandar ga ba samba bewi da jure Xi Jinping ji cham chung wo gong par lob jong dang la ga len tar xin xie ba dang chuan de yong ni ge ngi cham de ge cha de lu ye xia bi go zhi ge lakhtar xie ba jamdra denji ga xia wa nan den ji be de che zhe tou bi cham chung xia bi jamdra jian zhen ji bi ci le tou bi pie ji lan gan song xie che le 昨天我讲这个年轻坑我是给了年轻的电力我是给了农村街所这个等上次们过空三八大的街可了他的组织也入这么细笔我来给了卡德和这个米真正的电机和学习银笔这样我记得这个做门真的和个三八百七的有笔能顿等恰亲下面是他的这个大罗呢跟一成立的这种跟古三笔录音吧等家去某某某错节用了我们真正的电机和剪的系统的等
1: 电机和亚克特的泥巴东巴真正的东西红过特了腾进的真不是没得腾的卡不行是个别的什么的那么些不是单克的小别而且前期的多巴南机那么当这里边真正的电机和学姐学校那等真给你真是个三七的等个恰不是这两个学堂腾给巴等学校不是的同乡学校来那的什么此举了我不去哼而且是就缺气的吧
0: 所谓拥抱三木等等等这个一项一个人是东里一个人没用是吗人家的家开得一了这次我来这个宿舍等个做我们这个蓝美巴有比做我们爸不得一呢是咱们去的为地错了你是东里的这个里这大三比才年轻年里你是东里的这个里而大几个比才九十年间我们的三千九十几啊下个南城
1: 当不及个下个拉咱们就来哼一等啊过来动啊那一呢啊你爸你下个拉咱们就来哼一等

中央人出比将用当这个下位这个存在的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布了投中等了这些不是下位国这个西巴等这个中央等亚克力空个假期当用的是被多能全部是从没单独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布呢第二十二位等个这个正来很容易在为从下一把等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布了投中等了这些呢当心第一个个个让当用个差不多个领跟个清晰 习近平的党这个公巴让这个位置在等个这个真正进入党跟这个党这个下这个拉进前面不然南巴萨瓦多吉跟得东西党个促进局级被称的龙腾习近平书刊被当中央个伊朗斯中个马克萨朗这个斯登更加行这个阶段伊朗斯中个马克萨朗这个斯登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nangdun pansum zhugla maalag cig dambi markezaranlik dangzig dawaan pejie tungur xartu rangzing siji gachin zhigbi dangar dobdun dang yakub dobdun da tungur ngayuk donyang gachin dambadang yenang ziptung donyang gachin dambirindul.

人文门前的各部主席为今年用韩坑个恩章丁促腾个立不及了吗腾个立不及了把自己接着个人跟哈主北京门门促坑节目的地恩章着了这个丁促兰公子的了丁促里人文门前的各部主席为今年用韩坑个丁促腾年生吧但这个北京年生年的地年这个年文北京的就单开心

제용망친의 中国节目孟庆跟巴尔玛杰成年这个追坑等人把蒙古等恰空蒙古的三路吉利等年里三木西的春子跟年里用吉利等盘子的下线人怎么很难呢中国等巴尔玛这边配置了阿拉姆德先都有

0: 这马里下子阿乐了嘞，
1: 这眼睛把针拉了嘞，
0: 能老远听真阿乐了嘞，
1: 这不穿小草，天草拿穿西皮嘎子连成脚，就给真姐姐穿本西呢，阿乐我站的这三脚人玩嘎四小。
2: 야나청주부처디나다스타초디른그조기증질그참바청문덕이나시주엘레조파송청청마그희슬따라조기증질그참바청문대천지나아다채다조파송청초그어릉근전통의공돈등영나어너재승예시라나초종로끌롱튼지채다조파송청초를정정인노그알라크르그스청청그래라야디나렌슨타툼거스글문질리다당이데릉얼거거스거청청데거당니아릉거릉근전통몸지세르킨거조보청청유나디다타니드렌슨타툼거스글름라카프등용버가서시렌슨타툼킨거카브릉정드거든치득승니거선든나나당드거든치득승니거선든트인레드간치니공내아지응오출시슨바타르데릉영主播重庆做个老些个公生个六七十，从我个农村个农村个农里，主播重庆南个年了嘛，过这些有那个皮了冬木人家呢，老些起码重庆喷草专门个弄那个那样，水果俺果水果那个凉都是银子在等啊，亚的那土门儿就从那个娘个着急急些皮凉些么的啦，罗永堂休息。
3: 阿拉家为了重庆是日他。为了钱不是个样，为了工作是个样，为了工作是个样，为了把东个样，为了是个样。
4: 第一次买。

0: 皮巴松竹鞋布，我从个就鞋进去了。
1: 中国我们能配给台子做呗，这不能留在亚东娘这里给。皮布特克尔等，皮布黑熊鞋布莫格了鞋了。
0: 皮巴松竹鞋布，长毛月饼，才是给俺拉你鸡鞋头。

蒙一了公堂个江汉咋随便擦起了也不去了江村等一门娘擦赶紧接受一次重生可生命蒙了被当官就是空是个重地也不去了江村听得没讲人个穷美我穷是嘴巴体味很得而嘎的我也蒙了提巴嘎谁得提巴嘎个也不去了江村呢门军的军事隐蔽轻松个查清哈经任务了三米零的巴西拉空拉罗尔的那了是某些兄弟七零的送空是个小客人咱们跟我人个是个本来决定些的我提巴嘎那是准备玩的而得中学给我卡清这个字也不去了江村是个小事提巴嘎个阿克当阿尼尼基空满满了什么了而德中没些本马斯提巴嘎从个别努力月次战绩出行他呢撒通英安稳咱们的马扎子空满满什么机是嘎的刚猛若生真的是他的我提巴嘎那儿算的人次特别强但你一门娘才嘎进去过这个的了所以穷穷是想肯一末年你得为你阿克等阿尼你了大地玩的吃了你几爱从了而得中西边各种很得起但那个我提拔个那是从月边阿克等阿尼你几我落地为能力爱从个进入的十人能入是是阿克等阿尼你几是该吃得的体系查过了学生正确确错大地玩的我从给心里的办理却从来我就能是软些更难用真心啦真路啦我用啦我多看些更切磋了我才有等最近的顿土的用马代表不送也没等我年年艰难之境可从娘子那样正等就是个钱是了破坑这个将没本让人才不送年轻提拔嘎个心里清通行我的脸心是的皮皮一门娘才干净机老爸原本台湾把的刚等老爸也不是还一把这个总得送你提拔嘎个动了台湾大不进还一笔更凶的德行却进行了而顿时把门弄我从等地是干净了才有那样却去打动清通行我的脸心是接着站的人是家东学生你不是马斯了让你经过我用萨尔达比提拔嘎个阿们希望应用学生的为什么点赞没些比他们计划的第十年一门娘才干净机我来我去没去跟我人得得了这个娘的在哪呢他不是马人确认他总等着他们是这提拔嘎个可得阴亲切了点这里外有呢你说他即可能阴亲戚我那确认特种的送特种你是个马团不是团呢我认确认等的接不接口的人是谢了但你阴亲恐妈妈什么了和月比擦生了让我你和这个月把地习得这个纵横而我能我啦托运等蓝七色这的他罗本个巴黎提拔嘎个是嘎的刚能给罗姆蒙布他拉比他拉什么劲儿电影阿克曾个多么学金币你是啦他当时的塞罗钱布下工扎瓦坑托给家比阿克曾个坑巴尔的的没曾经说那第几的萨了经这里见比没事大忙不是没军训的机一门娘才干净机和你吃了地黑机没人而嘎特缺的坑了的问你你不去了江村了缺就我认为我是的单凶可是我的妈妈了什么了你去更珍惜不马事了没有那没有痛没有那特痛可是特不出了更短的事但呢提拔嘎个特等里尔嘎瓦啦抓啦是尔嘎比各大地也许根基黑恒过不是

松。先人十八路支撑着此地，年轻的哈金哈瓦的。人民呢，十八满城那些，因青得个村的草松，青得村地上，可莫西边得个得了做的。而根基没西边门林伯伯而个里的。而今次呢，青得个村的草藤而来这日，可没西边，托马先别这里门伯伯的。因那因哈里巴西个啦，过年几个日打藤。没人个西边蒙林伯伯马过，蒙里马尾比尖起，可莫莫管把些个嘞。从的转起，阿个人就干得从里这边。但是确实是比平日啦平日用那通证啊，再查些啦，而这个车不是是干领的，其实。可没钱啦。看那熊妈娘为而家主席解释了，托这二哥亲里二哥他们呢，西边俺们二哥呢大约八日，南边呢，可米西边六八两斤呢，现在二叔家为二爹姐姐准能收起了，可米西边了，真的给人气，却拿一了气单不讲的，可却进白白些呢。七层里通证了，若他可得的，即是谢谢了。

通证太轻松。同美罗马的为大学恰不着学生。罗地卡不当用你可没有西巴罗地能拉为。可没行拉。莫西巴清华罗平街冷月比文献扎学习。而今次呢托这个拉西克的可没西巴拉罗扎的人而这个托比一切月了即现用为人。

0: Yang zat itu yang begitu nampak dengan sangat jauh pelan jin jin kong cina bi kerangkam dia mau di datang nampak tuh nyalam dan jauh jin bandai na tuh ngejang jauh jin cengkang work kelulung cengke jin kong tak tahu kau nak kau tuh ni jerk kelinsin. Dengan kelinsin dia yang ini nampak tuh sombong dengan kau tuh yang anak cip jayin. 那种办法，电灯个连成电，从今那样哈人得参拜，你那么这个不要电灯个参拜，东莞那头送开机，下冷个参拜的过日节约，电灯个头送开机，下冷个参拜的那个是大头冲头嘛个头冲个能办的些上些果子，啊，冷生的大屋子过日节约，电灯个但是跟着那过日过日个中考，啊，白马中等科的家都头冲个给跟那葫芦干什么？
1: あ、いん、でなぐち、かとて、あ、げるけんけるまだんしえらだ、ほちょんそうまぐそぶじょんぐんでんばだしげせんごぐんでんにてんだねげるけな、あ、ちゃんじずがとんとんでいる。 听说你在那个参拜，你往从你那阿人到罗宁站边当搞个参拜，到高地家有在那个罗宁站边当搞个参拜，你那阿英阿英亲戚来找阿人，阿里高地家里找阿人，头吹大，头点这个小干部局。 你那卡托那个就罗宁站边当搞个参拜，你那个是个周一周不能把个伢人啊，提个电器，这个什么一个什么的，伢当提个电器，这个什么一个什么的，这个给他们卡不出来，连城的跟广州把这东阿昌马个，这个卡不来归。

中央人出兵将用邓子个下位这个么从这里习近平个邓子个公布了投中等了这些不是下位国这个西巴等这是中央等亚克力空个假期当用的是被多能前部戏从没单独习近平个邓子个公布了第二部三位等跟这个正来很容易在为从下一半等习近平个邓子个公布了投中等了这些呢当心第一个可能当用个恰似个领跟个清晰习近平个邓子个公布了当时都个为家的等跟这个真经过等跟着等这等个下子个来进前面不然南巴三万多就跟着东西 当个促进交接被称的龙腾习近平首钢院被当中央个伊朗石琼个马克思朗力个石腾耿扎行这个阶段伊朗石琼个马克思朗力个石腾杰斯顿这个级第一部个什么这个下子感情那么个的那些三万等公巴三万塔吉三万杰拉布当二八多呢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巴着 中央党的亚克力空格加起当用历史比这个积极的呢习近平的党子公布能动喷什么足了马了个策个单比马克思让这个党子个大碗配接动物的杀多人这个习近平的党子多不能动动物的因为个多年感情单把党也能做动个多年感情单不能动

人文门前的各部就这位金莲园韩坑个恩章丁粗藤里边把自己这个人跟他住北京门门粗坑节目的地恩章着了这个丁粗兰公子在了丁粗里金文门前的各部就这位金莲园韩坑个丁粗藤也是吧在这个北京也是明年的地也这个人文北京的就但可惜

中国等巴尔米历史的精神出版这个本地计划三木有随着这个人跟哈主主角习近平个可是不深圳等追梦了呢该去的呢对中国等巴尔米历史的精神出版这个不能强过了啥了呢中国书记巴尔马书记的念头亚克尼个尊敬个特蒙人跟该去的在为松下西的清晰跟咱们的人穷等你朋友里撒不了西的中国等巴尔米历史的精神出版这个真写比第二篇能顿的人吃美本喷什么接触色东都有 中国金融盟清跟巴尔马杰成年这个追坑等阿拉巴盟武等恰空盟武的三路吉利等年里三木西的成这个年用吉利等盘子的下一任怎么很难呢中国等巴尔民这边配给了阿拉姆德先都有

0: 中国中央查普斯这个运的家用是这个主持王沪宁的辞职的人北京的外围行政部长西西尔兰家称王沪宁的单独呢你是从这个罗的主持习近平和外务罗杰人的家庭参政呢对中国人这话点拍击等打击来说比没得问题没得玩跟咱们谈及杨丽周边这会儿而不能中国书记外务书记杨的亚克尼经过这位谈及内车了我托人中文进去等查普斯他的盘子一起明年杨丽萨普利基西的中国人这话进去没不能等说生拍进入这跟着等你而亚克尼家忙忙拉哈里的是的真的有中国家用是这些啥子的他的细节和他跟中的有 他这个被提及这个人格接触接不等等而干嘛这个等啊让生跟错那个所有的我这个人兄弟参政去我的参政这个当张冲什么个参与兄参与兄弟相亲等于书记相亲忙前的人类用汉坑个主任吴小军当相亲等于书记就问吧身上劳动船个地图的能下顿的慢慢不烂的没把等催促烂的没把人兄当门内可没你次了使用你连续写吧 阿米普比蒙族学籍等农村特别蒙族内部国籍下话了不知道把这些呢都可以给某某蒙族界采收个进入的这个了安送些给牛尼尔给农村内在了是不是是的这个那么等三吧让兄说了成就了说蒙族的国家亲等昨天的开了一个连着太个我们了经营了是不是了很难呢杨杰了农村中了我们国南某些给
1: 打个了是不是等混的人听了硬很难呢地图的硬的比硬这个产生恰这个嘴巴等让个人啊这是个多克拉烂大呢这是个这用单这个烂干冷些给些难记得吴少军等罗东村爹妈特个相亲才等多等滚动不得送呢年龄也得用过个给就下午的过东西不得马斯了相亲的用过给就滚动不得进出腾年龄啊地的农村专门等什么这个大学的西巴等滚动马了个盘天
0: 口诀的，我这里是被可给干这个老婆写的，我就都和林腾啊过这个戏。 看看来，地图上这些菜，从农村的种植个把碗地家当，种植个干科娃，所弄菜场当，做木器的打石块，石路，这些打石块，俺这个菜场当，所弄人钱银，菜木匠个，简单比伢弄的准备，大的木器。

0: ساتم مالار کرواتن ساتم سوبجون شیپا ساتم سسون شیپا ساتم سونکیب شیپا ساتم ویشل شیپا چین ناسو تیمونگن گان چاین
1: ختم کی بین باری دین دیجن بو جاین
2: دیجن بو جا ری رین گنجون چا سین ختم ین
3: Zashang Sivi Sankalanji, Chenambi, Kankamzong, Chetsi Dichter, Songun, Jongru Nian Chinkong, Orke Long Chinji, Gangjong Shenong Lin San Yamber, Nyatabani, Tichishi, Naina, Donzambatajira Hin, Tokolanji, Tang Lin San Antena, Natina, Natang Tu Shalambati, Tamjizi, Nimogina Langis Gori de Taina. Ta dan xi gen dun na zhong ge zhe lem chu chu ba cai you gong si ge se leng zhe jil de ke ge men kun yan ke ba zong jie yi xi na da ta wei lang zhe guo de ju ge mei su qin zi na da lu chun ji na chu zhe lem qun yong ni ang yi si na ka tong xie bing guo zha mi lu ni he guo nu ge di mo ge na lu de ka zeng de ren chu zhe lem ang yi si na ka tong xie ni lu ni he guo nu ge de ji zhen xi ge wo na ma ce ge ni na nian ju de ke mang bu xi ge yong di guo ge na len chen gang mang mang xi ge 当初是那么个啊那不起为啊昨天的那一那这个啊几天时候呢第一呢当今那样刚忙忙这个就给我个第二呢他带人刚中学了林城一个人的他为那是过这个的等于啊家庭年轻那么了他去吃等个民苦个下不是把是给你呢让你来是那个我吃那出个苦等那出吃那么了给当今那出个那么一天的呢卡不带劲你看那边打打林城的了年给我呢林城你过去玩什么是的年不的那个是的那兄弟我去带人个 단시 근준 정치나 렌친 조 단시 능아 아니스 갑자기 빙고송
1: 땀땀 땀씨니 심땀 심아비츠 돈땀 돈가랑니 리땀 리그접츠
2: 총은 워스클라 농친제 강중 셰능 렌친나 냠브라가 쓰시
3: Oui.
4: Oui, des mots.
3: Oh, Zongchi, na chou des mots.
4: Ah, vous avez chou des mots.
3: Des mots, des mots. Tomri na chi, tsongun na workay longtinji. Gangjong xianan lintin na. Tkja japjuri no guadrinchi sini.
4: Oui, guadrinchi.
3: Ari, Zongchi, ta chela tsongji na zhonggi shiglam. Tsu tsukpa tsayo gongsi ga. Salang dhichil di kandagi na. Da minkur ngankirwari mo. Chi xiawan da li lu chumazong gorsong a.
4: 我想着你的路几个送过送路几个送过送啊对对对对对就拍一个更个人我拍一个我爱人给我爱人胸前都是对我爱人哦对对对对下个老张前面那刚刚这么你你天天那怎么看到这呢哦呀你老张是那个真正老张当的人你不是老张的才用过过这么啊是你是跟你多年啊你是你从那真正老张填不能吗
3: 这个嘛，田里的几个两个下水管的江那上。哦，对对对，啥个？在那头青个，他你这个车里的卡车在那车里有那个小王的，你个土特个么？来了去？
4: 啊，是。
3: 你那几个能送你啊？
4: 啊，是是几个能送的。
3: 卡车在那小王几个？
4: 怎么就是嘛？是，他出个事。
3: 啊，对对是的，小王的路几个么？过从这个？
4: 啊，是是是。
3: 啊，对，龙几个么？人的让你进那白白一黑的，这个那卡车在那人进那，他就四轮车里的卡。
4: 嗯，这个人进来，他这个门口跟眼科完，那么过着是有科目。啊，是。嗯，对呢，那他他们进来，要求大体话的呢，小王的口里让白白一弄个整理的，他带人个凌晨的出来，你个收音机呢，瞧了，从小龙娃个，他们几个人进来呢，看到一幕。呀。嗯，啊，去小王的是一个二哥。
3: 小王的呢，出嘛是个的呢，瞧人家那用出这，我去看他现场，你给他那去怎么看到的呢？
4: 哦呀呀，当我听啊，路你东几松个的，伢达庄那当啊，凌晨的时候呢，凌晨的五嘛，十多那的，当我从那的西街个的，啊，西从那就吃了弄那的，我怎么妈没给么的，人家是花样那了出个，嗯，的离开个兄弟那了出个的，人家班真真那了出个，怎么的是那俺样子个是给吃了怎么的这个是谁看没干的人，但是这个是干的，路怎么忙着哩哩哩过松的，主要啦，年初你个看的是那出个的，主要啦，忙不忙不的，可的确的那，嗯，兰州里看怎么干么样。

0: 从那江州盐城看，我该农村去，刚从咸阳林村去呢，中间吃了醋醋把菜肴公司和三轮这些立刻给呢，门口的眼科啊，总监呢，林村做担心呢的，等于家亲人看他们了，看他刚忙子一趟，昆明呢，卡地处理呢，俺亲人不得三十个东哥呢，俺亲没得那黑的些过啥，没把些过啥，你看忙子有个，你得了三十个忙不的，等于没把的些有呢，刚从咸阳林村个，今天的话等，忙的，在那提出几个，带那个林村呢。
1: 当他们的那种，连城的，啥叫扎起起来了？总的等，农村的，连城的，总的眼科吧，啥叫扎起等，扎起当中人，打开了，打不进去，接触打开了，俺这个才能等，说那么人心，这次也不是关键期，也中了把大的木，扎起得了。打那北京去第四了，中华人。
2: 阿杰勒西尔萨仁杰勒，阿杰勒西尔萨仁杰勒。杨克南巴，切磋的么？第二呢是这个你冬年这个路的这个白菜，绝不能等。第二这个当阿为菜生，我是这个当阿为菜生人了，咋了个办的？兄弟，第七三节凌晨了，三百个八十些。 有的不能抵抗给自己真正人阿美的口味的锅皮，锅吃了真疼，俺们不晓得他吃清过。第二呢，有的不能拿着些空手的家去不得给真疼的吃清过有把等，第二有的不能抵抗个真米吃清过把的真疼，乐得的马心欢的，亲自给提吃些来人的劲儿。有的不能拿着些阿美的给孙子特朗普一单去了些别的等别菜，人家玩的些低质量，来人们用着不晓得。
3: 阿米尔卡说的过程看上去比这个人低点儿，甚至是同意的吧哟。第几次有的不能拿着林正汉所建议是真情雄伟蚂蚁了，出清国金吧等，这有点能对的有的不能拿着结婚说，这种等吃不着个时机，你等等解释。有的不能对抗给蚂蚁个出了干松顿，趁那让等人把看上去了，低能真疼的，你等人趁呢，你动你二个路，论几个人把送的。
2: 第二，人屯村里大众给的阿米尔克他们家乐得的马戏吧，牛村的乐东了，牛扎子呢，有的不能拿着鸡，真疼乐得的先什么热个吃吧，但可惜哟。有的不能等阿米尔克，你东尼人啊，路的等不，牛村真疼过把等，能顿做物，有的不能拿着鸡，阿米尔克做里屯子村米，过吃了参着把等，有的不能拿着鸡，从这是东味，阿米尔克生出的屯子了，过吃了年过两日子呢，阿米尔克有的不能拿着鸡，阿米尔克的事是东味，屯子了，家其中有过吃的瓦送的。 阿米尔克在美国人种下去了格林兰农村领导把里有的不能等阿米尔克认为咱这个的结巴等，阿米尔克清楚成坑给特朗普使用个日节气味，过去了十几代，成个了一百的特价币，有的不能拿这一集，有的不能等阿米尔克牛从真疼了出个全国比下不的，阿当公给关键上阿的。
3: 特朗普一定会积极接受这些，给他有的不能拿着鸡的等比起人员或者真正的乐得的马些呢？有的不能拿着鸡，阿米尔克的十吨为囤积结果吃了，阿当今儿鸡，今儿头的东京颜色的。

0: 乌克兰杰森森泽林斯基，随着今年所属的阿美利基森森特朗普等加尔敏杰总理莫茨尼等节目录下的，所有俄国送亚美利亚瓦等，恰不日的乌克兰杰跨送来克农布尔亚夫杰录下笔头，这点是。 乌克兰杰杰基陈东坑格的瓦达纳泽伦斯基年德法人西艾维昂列班尼迪比亚克布登杰的促杰在促格斯特朗普等节目录下，第几次泽伦斯基年是拉丹顿，可等特朗普以乌克兰拉阿美利基普人的马勒格吞进了出勤土比奈顿拉这点是巴登乌克兰说了吞进了出勤土不日人要塞。
1: 在林斯基年代的扎托的总一个背地，给大众家人们接种的母亲等这么些，数年级做乌克兰建国送他了，也不就是把等差不多的乌克兰建快送的背头，那里很能学不是这点事。

乌克兰杰森镇泽连斯基辞职这个年发生时，艾维安内班尼登顿，其阿米里基瓦人登欧国乌克兰等阿拉西杰姆鲁德大陆跟乌克兰被击，这些东西事。泽连斯基以艾维安内班的杰克登杰的组织，是出了些个，年是杰站着当领事的学者。杰姆鲁些是参议等，是特别说阿米里基深圳特朗普以特殊些个把等大陆跟乌克兰被他们那哈正上事。 年底的比亚克顿杰的组织是组织进出托马尼乌克兰杰尼亚民内斯尔宗尤。特朗普以这组织进行是拉丹顿。俄罗斯乌克兰不是真通过了举办等亚克尼拉这个苏鲁出了黑米擦清特别有比，给让你这书记这次对深圳是东京时。泽连斯基辞职这个年扎托的卑鄙，把日单呢过等特朗普年纪亚克顿杰的组织是组合不是这么些罢了。

0: 维尼兹里深圳参谋第二期罗德里克斯一期中俺人杨杰人能是门那那个流西巴登，尼尔松罗德里克斯一间坑部正跟跟客人家吃不着西，间坑部正里人维尼兹里深圳参谋大中，波拉波萨尼都坑部正来工作西。
1: 当被此些森林接受不，阿米尔克维尼兹勒日家区别马格顿强迫等时的维尼兹勒深圳马杜罗等库什姆赞基总理阿米尔克吃巴的，马格顿格勒兄弟利用特里扬马加先能得活。第二些罗德里克斯伊达第七安安人维尼兹勒将提米促进等当家日的深圳参谋跟克巴的，第几次国民同盟维尼兹勒。

0: 我家当会人心人的是个不等怕的别不大觉得家里比中国人家中华门的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 中文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这口中, 詹德吉阿尔吉伊伯达里 铁子文当时把这里的这里有把马斯了
1: ཁྱི མར་གཏན་ཅལ་དང་ཅེ་ཁམ་སོ་ཅོ་བ་ཅུང་སེབ་ཏ་ཕལ་ཡེལ་སུལ་གོམ་ཤི་ཨ་རབི་ཆམ་ཐན་ཆམ་ཐང་འདྲེན་ཐན་སེ་ནོར་ཅོ་ཤི་ཕ་ས་ཕ་ཡེལ་ཅེ་རྒན་ཅན་སོ་ཅང་ཤུ་ཅེ་གནང་ཅེ་སོ་རྫོང་དེ་ཏ་དེ་གནང་ཤ་ཁི་ཁསམ་ཅི་མ་ཏ་མ་ཤིལ་པ་ཅེ་ཡེན་ཅུག་ཤ་གི་པ་ནེ་སོ་ཅིན་ཅེ་ཡེན་ཏུང་ཅེ་ཤེ་པ་ཅེ་རུ་སོ་རྫོང་ 도빠 참튼 라 도빠 파미 과전 라 도빠 디치는 하초 라 도빠 수어 나등 송질 제시에 빼시 자드 긍르거기 젠더 라 시기 흐슴바 젠더 라 시어급지 냠죽 샤길 젠식 비인 젠실라 산이 소지 산드가 데크근 디틀비 찌그찌르기 곤둠 샤기 바튼 젠더 갑지 젠식 비 벤치가친 젠클 소지 디틀비 겐데 커키 스탐실 파티 젠더 탑세 찌그찌르 제셀라 오뎅기 인지심 찌시기 제르 바츠미 첸니 샤기 발리 젠시 체템 제르 사바니 펑키 ti ani chle tir shung chi jigin ti da san zig le khung chi ni chle pa tang stam shil pa gram ni chi gen khar ki stam shil pa chung ni nga mu ni stam khu yif chor jong shi ti alo tu ar chi tu na shung chi par shi ni stam shil en den der la shi jin li ta jig chi ng ne par shi ti stam khu en den der chi ta tung ge bi ge de khen khu zi chi den shi pa kong ti den shi tu tang ne par zu ji yin bi Kungsil jiav nungsha tatakla, nipir te, gzazib nungrubshe.
2: 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
3: ni namba chogu lama khan chogu lgum alangu ge lgzi wamu sgu nu ge zinyamun da la sanu shi

0: 你不知道等等滴滴学习你中国三年门罩外科的离开地那人物的信用有比中国卡尔基尼那不记得外的等三年你中英外的等三年科等学更记得了外的恰不了还正全部有不的应该三没有第二天呢中国人国吃饭学那你不知道你吃了几种学比忙记得等等跟他等学的用这个
1: 做那了这个东西，这用个吃鸡些给巴等，刚个的全部种呢，穷娃等你们生着给巴等，钱币穷娃收给了，刚个的穷娃全部给了给巴等，穷娃托呢，全部给给巴的。会着那些呢，怎么就被我弄正着娃得些给？啊，这可不就我吃了半边给你，妈妈今儿个人来年等着给我呗，我同他娃生的，妈妈你了娘会生着给巴等。 俺吃泰山肉里脊巴的，明儿就来三不拉中呢。地等个南巴根的，某某们做些地的三不拉中给巴等，后头个巴特个等，你们村对面的就蹲拉脚里去看。同他娃生的某某等个，几什么几的等，某某等个地的伢娘，某某等腾着冷板头这些给巴的。俺说我跟你说呢，俺们回家大街等，六年大街，一会儿拦着街，前前拦着街去啦。 个不有，姐姐，其实的，你离开的时候，车到两百银行，派车的让你拉个位，提出没？大理实施提亲节干不啦？中国的人和大外地忙啦，提出了干部的新松事，俺俩吃不着呢。俺那蹲的俺让没给姐提出层嘛，干部新办的事呢？层嘛，立刻的中啊，明白的。但当你今天去他办呢，回家大姐的人啦，回家大姐呢，你作为接等去的只有。 回家了吧的，没啦，三百几多不几成就巴等，没啦，这个毕业老公结账，没啦，难得个娘我个几人就跟的。回那你二十一总把比回家蒙布些了个牛油，回那可里罗夫当普西金，郭盖里，雷蒙托夫，托盖尼夫，托斯托耶夫斯基，尼克拉索夫，昌尼谢夫斯基，托尔斯泰，契克夫。
2: 小了何夫所言？空难比回去难得，一人个被两等，熊娃蒙布些个有把的出，匆忙的三拉少人这个有。历史证明你留下呢，俺们吃些等，人这个苏拉个我有，吃些呢，俺们路人家营地就黑些有，俺们大东耿子了部落等，苏子了部落，日扎部落，扎瓦部落，这个在苏拉营个我有。 刚吃个李子杰出呢，俺们吃个土菠萝等，油黑了，干黑了。刚土个蘸几了几拉大个菠萝，差不多等吃个土菠萝那个菠萝，李子的啦没给接，多不等啊，再给别么吃了，红着等啊，肉里筋给别，李子了也不晓得。这等个年轻汉子，刚到村民年办呢，今儿几年的干吃个几顿的钱样，能得跟得了东给西边，可你办人。
3: 兄弟，哪怕是这盘子还吃不几顿，俺俩是个老年纪，当时啷个是比，咱们能吃就行。俺从爹妈村里走，咱从俺从东娘的有。咱从爹俺从爹他娘，咱从中国的松树山进有。咱从爹谁梦见日子开个灯，应该能当个了西有。咱从那儿也去接日子家成年了。
4: 也穷，邻国街，几这个声音。咱这马拉的格瓦等，咱这木河中写法，咱这木泽松写法，咱这木松桥写法，咱这木维修写法，今呢，俺从台门跟赶车一路。村里的民宿的民国街，接了展开了行动，慢慢的去闯入，撒坑。
5: 中坑宿舍，民宿的民众与黑社结交等，民宿的胸口间人就不相等。我们根据这些谈论的经验，而过十来多笔民宿的民工他就黑社拿出文件信息，我等着查证查清楚的，而老师这些民宿的店家将单不等谈下，而过等而给空的，没看门的就特别便利。

乌克兰杰森森泽连斯基在这个年所说的阿米勒基森森特朗普等加尔门杰总理莫茨尼等这一幕的时代，所有国送娘的小娃等，恰不日的乌克兰杰跨送来很多不日家父就是被他了，这点是。 乌克兰杰杰基陈东坑格的瓦达纳泽连斯基人的法人西艾维昂列班尼迪比亚克登杰的促杰在促格斯特朗普等节目里，第几次泽连斯基人是拉丹顿，可登特朗普以乌克兰拉阿米勒基普人的马勒格吞进了出个衬托比奈顿拉这点是巴登乌克兰说了吞进了出个衬托不日人要塞。 泽连斯基人得了扎托的总理会的开大众加尔门杰总理莫茨等这么些，数年前受乌克兰建国送他了，也就是把等恰不日的乌克兰建跨送的被他了，而离很远些不是这点事实。

乌克兰杰森镇泽伦斯基采取这个年发展时，艾维安利班尼等等，其阿米里基华人等欧国乌克兰等阿里西詹姆罗德大陆跟气温拉贝基这些东西。泽伦斯基以艾维安利班的杰克顿杰的促进，随促拉西克年是杰站着当令西的学姐。詹姆罗西斯参议等，谢特布索阿米里基深圳特朗普伊特出了些几把等，大陆跟气温拉贝他们呢还争争些。 年底的比亚克顿杰的促进，随促进政策拖慢你乌克兰今年年内是重要。特朗普以这促进年是来单顿，而是以乌克兰为了真正过了几把等亚克尼拉这个思路出了黑米擦清特别有弊，给让你这促进这是对深入是东京时。泽连斯基在这个年扎托的卑鄙，把日单呢过等特朗普年纪亚克顿杰的促进，随促干事这么些把的。

南极界的事儿了，这是不能。明年个习近平个单是得了，让人来接种参政能话的。那这个北极就证明讲哈，就是叶克就主席习近平的北极茫茫操控节目日，中国的接种参政配备，巴尔米森镇明年等这门子，习近平的谈论。 中北的加克尼瓦的加本地人在最哈正三八等，甚至这个比龙武顿这个人，托他瓦尔斯姆的，第二的娘娘等所送入国这些了，娘的是第娘娘家，咋都能按打分等我马斯勒特些的，加克等加克瓦尔，让你们家打等怎么办等，你碰娘们这些比会顿子，中间咋等勒斯姆等，你碰接应间的黑金穷些呢？ 巴尔米瓦尔坚持把配给冻结的，谈苦了甚至结果呢？该清的人有。中间能是拉铁多么些比，咱都能进穷等。巴尔米太监实际任务，巴尔米们用了卡说吧。巴尔米说：“借的硬等，阿空恰从拉松中些不？也不就些吧。”巴尔米是用啥子配给等啊？电子个拉几根东西些的？也可不见你吃了你拉藤巴等。们们借是通些比，配给接着那么硬得个错了不？也不就些进有。 大陆呢，中国农业产品中啊，办过三百六零八等，中间巴尔玛说等配给件，娘娘娘最等，娘的恰是了他，咱他也顿等配给他，你不娘的了，连这个他了，他就是跟的了，没次了他了，娘的回答些比，中北的那个了，今天做把子呢，也可你见慢慢了，第二天了，俺连忙我真把等，啥可以解释的配给他了，习近平俺连忙不中的哟，习近平给南极谈顿。 中国能把马当谈成娘子了些比，第一次认为亲戚等，谈成也顿丘比，来特别照顾等啊，罗大人。今儿都等生生农民，也见你不拉动代的，说你的，他不记太家这个把三五等，你和宋镇些把等，谈着了罗里拉克农的。中国的环境大冷呢，也可你记，也这个冷这个娘真些比，南镇里人把等。 淑女姐点这个来可特个些比，我住家近哦，做恁里近这个真单冷个，跟得了东啊等。巴尔米环境配给等啊，忙出那个点儿头，罗很东个。中间巴尔米用这家真头了，也不就是黑钱些把等，穷生这边罗个就是忙不弄出些呢。中国等巴尔米你碰娘里的，当今娘的任务先都有。 淑女姐，这地建筑等，农村过过的等，这个地过村所建，你住了，建成了俺东的个南木等的，也可你见慢慢的看盆等，连这个啦，送中些个。中间巴尔米叔叔是一位专门的，是顶这个藤拉根的等的，巴尔米沿着这种的电工龙纹点些不，也就是些把等，等等巴尔米也看不等，慢慢的日下等，沿着个看盆等藤，明里等等。 巴尔玛等中国女娃儿家本地在此地呢，哈正人了，托他娃儿生的，盘村的罗人等盘村的家婿，是的，娘们家咋都能按进穷些了？亲戚咋听见周边这娃儿单不走呢？决定娘们用个立刻的精神做班子个比，第二么三十八岁的学生哟。巴尔玛说的中国第一任务，巴尔玛偏见单这个等，是的，这个疼他了家婿了，那么些不是瓜真西巴人了。 中国这个咱都当送三部设计人，巴尔米是用啥子为多不好用的？也能个设计等配给了，跟得了东人有把等，而我家可不见你吃了你等他们比差不是那么那个等配给就着了，所以是不设计用？中国农业产品中啊，把乐得的是把的，巴尔曼的为也能个亲戚家给不了，过得可不该吃东出西用。 巴尔玛说的中国话的这叔叔说，娘们的来很红巴等，巴尔中环境的大人，娘们真些呢，农村俺个东个吃吃了，托人那个东味儿，来这个些经哟。巴尔玛说的巴尔玛的右边中国开立等，门内点这个啦，还正通城些把马斯，内后右边俺送些经哟。巴尔玛说的中国话的同居的他们是不是呢？这儿的点这个等，俺农村过过了他这个的东这个等的，他们家点这个等，但冷了。 宋兄先都有了，巴尔玛说的就是习近平的东北过来时为中国前部日，也就是黑钱些把等。中国话的这说明人的说那个了很多都有，这么人在这也可你讲，从人今年的真正等啊，忙出所个恰空间，年的一个恰忙物等参得过不的，等很在。年底年工习近平给忙忙做空前面，虽然都个从前的明来了，个不是说顿想。 王毅等王小红呢，公司的些故事。

0: 习近平的党这个公报呢，第六次会议等个执政来很浓密，在为松下一把等。习近平的党这个公报呢，罗总等六个人写本，下为各执一把等。在中央等个夹克里空间，也是党员李世璧、多能钱博士、陈美丹等。习近平的党这个公报呢，第六次会议等个执政来很浓密，在为松下一把等。习近平的党这个公报呢，罗总等六个人写的呢，当心第一个不可个人，等永久插手接连根革新协议。 习近平的党这个接工办，人数及外界的等个执政机构等，跟到等的等个下职了，引起媒体了，南北三万多级跟到动机。等个出现交接被称的，龙腾的习近平首肯一笔当中央个银行社长个马克思让里个，是等更加性质个等，银行社长个马克思让里个，是等执政这个级，第六级，甚至个下职改签栏目个的，得去三万等，公办三万。
1: 탑지사와지아랍등아람바도니시진핑가당지게공바즈종양등아랴크리콩가야치당윤리실비지기지르지대나시진핑가당지공비낭돈펀섬초라마르그차단비마르케사랑리게당지가다완페이제동월사스토라랑진제시지가친자비등도든등야크도든다동월응유제도닝가친당인랑가접든제도닝가친당브른돌
0: 拉普钦格第六季，拉普钦格这个比重，这个缩小中等，拉普钦格工币，拉普钦格加中拉内侧，层面单端。当新第一个课讲了，习近平的等这个工部的合众等，六个人等十不晓得，马松大瓦等马一个中瓦，马顿多不晓得了，对正在引发起了，即使的正在引发起呢，让多个习近平的等这个工部在的
2: 等个执政了，经过了等，跟到等呢，等个下职了，引起媒体了，哪怕三万多级跟到动机。啊，大这个被蔡杰正经就是做了，也是了，谢秋坤个总理李强给北京某某做空前某中国的阶段参政配备，把里面深圳没有来拦截成呢。李强给担当，蔡杰正经讲话做了主席习近平给，可是不深圳等这么难的。 中国等巴尔米人娃等是不得冬季特了，俺这边全国呢。中国书记巴尔米书记娘的亚克尼杰总经杰塔吉尼特了，自送些巴等，随近在这一大不了冬娃，恰似了特了潘村一起三等的冬娃，牛村俺个了冬等，吃么特了点子，么次了说恰空间，娘们等是不得冬娃。中国等巴尔米欢聚的大冷子个真了，跟的等是不冬娃等。
3: 亚克尼杰等日不见这个真了，想不得俺里那个不深都有。十五年级，学个蒙腾就是用那个当时不晓得，北极深州人比亚克杰特蒙看，喷的松胸等，整日个凌晨结果那是为集中把那个这个本跟的东西。明里单顿，巴尔米书记中国这个在顿当松山镇有把等中国说个等欢聚的牛村等，没在恰空间，伢们里接受的动画。
0: 学个蒙伢们里来很难呢，巴尔玛等中间这把俺里车子同步来接，跟得懂的哟。巴尔玛书记写他们那段时间，巴尔玛的右臂中国话等雷孔，雷日记者连着跟俺送下的人。吴振龙在车上写。今天我们请的是主席为今年用韩庆个恩长丁楚腾来接班，在这个年个俺做北京某某做客节目里的。
4: 恩正的着了这个丁楚兰公正在，丁楚里，因为我们现在搞组织为今年用韩庆个丁楚腾年审吧，他这个被提年审年里，提年这个年头北京的这家单开席。恩正丁楚里，因为我们现在搞组织为今年用韩庆个丁楚腾年审被当，从这个家庭的如今产生等，通过了新年的被家庭的如今产生，是不是了接盘的这个是家庭产生？
0: 村里些个等，可里个松树家庭产生，也可没送到入住我们那家庭产生去了，追是不是吧等？是中国牛竹家庭如今产生了，追是不是下级的配备国家？就我们请罗氏的黄主任韩庆个追是的追是不是吧等？一的银盆家庭如今产生了，追是不是下级的配备国家？也是直接看个追着等，俺是家庭产生了，追是不是下级的配备国家？追着。 中国某某个人看个家庭如今产生了，追是不是下级的配备国家追着？香港某个市的深圳沙克街黄港个个香港书记这开课堂，只有那个生课了，这个熊那个特的下级，但不产生了，追是不是下级的配备国家追着急了，追是不是下级追着蹲？ 恩正丁措里追着端比金烈云韩坑个丁措腾年生比追人出了大东尼东年阿里中央尼西国家杰斯七七坑个年时追时不歇巴等尼东年阿里中央个尼西拉是不是等春前过巴尼东年阿里龙库家中央红旗乐德等诺斯家东用人德个国家杰斯七七坑个及时里顿年时追时不歇巴 陆安建的业界家庭巧不得了追出了乐德的西侧国家也是七七坑个年事等也用这个季节冲着前部这个政协比下面内次的国家年事广东香港欧盟季节从各前面能够中期的个香港个家庭连日话等欧盟季节连日成熟了不是为季的三期连日头疼头发等成熟比连日做的下面内次的国家年事季了追时不歇巴等 恩正卓立吉哈斯斯坦等二十四人参政等中一追坑年龄人韩坑个追溯腾几个不是个别国家一个错个年时追时不歇巴等提莫里松个提米头腾国家用我们亲的年龄人韩坑个提米头腾十四人韩坑个年时的追时不等共腾国家追着追时不下去所有 恩正丁措里打动杰斯七七坑个人类人韩坑个追时不三次甚至个特殊的细节年时等例如切顿人韩坑等下面人韩坑个三次的所了追时不惜恩正丁措里人物门前的人类人韩坑个中一个节目李七一人类人韩坑个丁措腾年生比追人家生等年里李人国这个所见他呢年时不了
2: 还有我们请的今天用韩坑个用正卓立基业的这个笔记这正念就是主了北京的巴尔米深圳明来兰杰城呢卓立基单端中国等巴尔米日清真相本地随外三木有在这正念讲话主了主是习近平给各式深圳等这么改成能的中国等巴尔米立个了这个腾索班这个本强过了三万呢 中国书记巴尔玛书记娘的亚克尼杰尊敬杰特蒙个银子改成稍微松下些的亲戚间杂谈的人群等你朋娘们也撒不了些的中国等巴尔玛立刻了这个腾索班这个政协比第六届能顿的年轻的美国人喷什么接触是懂得有中国人物们请进巴尔玛杰成娘们这届这坑等人把蒙布等恰空蒙布着三路杰里等娘们也撒不了些的 沉浸间娘们用几粒等盘子的筛子人怎么不是很难呢中国等把面这位培养了让我们的很多有明里等等把面中国这个杂顿当送些的南北更容易台湾让真来俄国等主席习近平给东北过来时为中国全部人了要求谁讲中国说等娘们的你朋娘们的三母些呢要看你这沉浸的空间沉浸三路几粒了很难不是 跟着动画等且顿恩云韩坑等门那所中所太监娘们的也监督有丁仲林杰车老师在这个北京执政人家是主把面深圳名里南地国母亲腾亲的平里门门花为杰镇的多人了没多个成话盆中共中央查斯季节间也用是这个主席王沪宁个崔杰镇人北京的外围行政的部长西西尔兰杰车呢王沪宁个单顿 你懂这个罗的主席习近平个外国的罗辑人人家也懂参政呢对中国人这话的配置等打击来说比没得不能没得话的咱们听他不及娘的主不能这话的人不能中国书记外务书记娘的也给你见过这边他不及内吃了我托人中央进去等恰似他了盘村一起你娘的三百几十的中国人这话进去没不能能说是配件着急的跟得了当你 亚克米杰萌萌拉那里连接了真的有中国节目是这个下降地他的细节和他们用的了有西西尔及中国龙岩长谷中华民国那个部长不是点缀的细节主席习近平跟过吃了我中国政策上的个等了不见个亚克布斯多布顿西的人也比一起有把等外中咱们呢是不是娘那个撒顿的亚蒙吉托这个把等外务书记 他这个中国这个杂顿当送些呢都和更容易些给将外围阿空间呢中国的俄国的些比谢古被了没错了中国说等娘的亚这个动画等打击公布了娘军的特别热个些王东分所也吃了些那这个被这证人家吃出了这不等等的干嘛这个等人生个错那个所这个人生穷可了惨的么去玩才人

0: 从文的你的新疆等我中单子的他及索尼隐蔽门个下位林根的目色的影响甘车哈正不知他说这个等门个其他的里顿他说这里是半壁墙的我那他你国萨木林巴等途中是你黑土西的门个天都亚顿的隔壁家中这我这个主事把一个不是等结果做应给 从文基财政团比中华民族行政组被的黑三顿的动力回顿相亲这个比啊门本林根啦担保了没个你所中立法比黑下的雷这个雷对接你有了盘地设计了等相亲用接某个雷顿的设计个跟得你沉重跟你知道狼力接感送银盘科技接生计了跟得动给
1: 大这个被采中安人相亲门前的年龄恩怨恨坑等地雷空机年底所不是从的地 今天有人看个当做书记，主任中把杨凤春从的这些把马斯了当选。今天有人看个当做书记中把主任中把张宏远进官正些，李空杰等人联系了把用从的这些，从的里单顿，门前李空呢等个我吃了火，恰是李空言把托他娃儿生的也拉担保人证一把等。 我们家冷血的托塔瓦尔森的担保人的年底落不住了，俺立黑农巴等等用利息了被交易的回递等，人家去那人得些不得吃顿，甚至他把应得给村民家门前下位等个我吃了进穷些不得难吃等，跟得等的，但通过亚尔普等的送啥的顿，变得个内心急用的下给，从的里难接单顿。 三路中的拉黑农巴等等西单不如等你，甚至他把杨登自己。等西中的人在菜根个拉不着的时候，进城等等西单不如等你，甚至他把门路话等门街话，没出了话接了，俺能下给。门门街冷熟的单不如冷话等，俺们拉正位在不如等你，甚至他把单不如自己。 沉默的可可热热等，打开了水桶热热，体面直热热热姐姐，慢慢将道路从巴等，慢慢将多客人等冷，慢慢将人等特区特巴就下给，可可热热吃了黑农巴等，赶着把人热姐姐，甚至他把硬得个把冷得下给，当中央等，乡亲等一接出了过这个感情来，当不如么个呢，下把做工的要那，慢慢请将赶着把带了要不得下给。 今天有人看个，你蹲着白白，那个不如这不得，这个是了什么几个沙漠下给，这个春节菜他那么的说话等，就剩个人等里甚至他话硬得个吧，我不得下给。今天有人看等地里空间，人把叔叔等三子个鸡，学个用力等南中些白，先不按车单得给，那个得了些把等，我这里是了白，从门那车的，里里这个栏杆车你那个得了更那个些呢。
0: 中央个三百多层的街灯，第六个的十四节广东短裙南木学霸灯，还能一整日个灯，还能你全部的灯呢？还得看个学生整日个灯，立刻寻这样一整本，给吃下给。啊，大这个被刺激这个人，想前忙前那个主席为今年有喊空个，当做一整出他的另外话的呢。 这就说这习近平跟内地跟日本感情个共同的接触等头重视巴等，相亲等的今年有韩庚个村里的共同接触等头重视，相亲门前的今年有韩庚个当做书记，主任员把杨凤春个公正些，张宏远等王进哲、陈东昌杰从的是，丁聪的单顿。 最近的连着团结节，小娃担任南木学霸等连着个年卡差不多五十节，差不多更干车，他几个人可话。年轻门文毕业，今年这个拿出展示等那个节三木学霸，全国学位这节小娃担这个那个不如这把书记，下边郎些的几把等，啊，门前下边挨了等送着了单步些的，而且这个头重些呢，过来把等，那个得团结了担任那个部下给，丁厝里南几单顿。
2: 农历节三多的年会节节，他们的三不能动的。相亲等于过这个些别，过这个啥味，最多啊，娘们儿开呀没些不得，这个地那个节当，总是不搭配着，从这个那边入去的时候，连个那做了么个呢？啊，忙亲节成天干这些，送这了那等，很多啥用得不能错乱等。途中个准备的，下午的经过了些别，二个人等短缺了，跟着动位，谁特别些人呢？
0: 啊，孟庆杰跟这边年纪级相亲用个配件节适用了，相得些个。平等单身节，孟姐三顿的动机。啊，孟庆杰跟你啦，更子呢，三级团工送去外区节，陈忠干送来很多把等，三级团工送去等，宁波的外区他了，内顿节那个就能弄出下个。啊，孟庆提名三级团。

0: Sishukla, Jindun Chepar Chetunta, Chetsu Yung Jindi Sabshi Chepi, Nansil Yagbu Chepar, Gendatungi. Shangchen Nanki Je Sarji Tun Kung Weshul Lagbu Shini, Likunga Tangyun Lishilpi, Pendan Daisum, Losur Hinobatang, Tanga Bantab Jerim Chola, Nyastubka Stokhe Dalin Shide, Tablam Sarwe Tang, Amangchen Lishilpi, Kakar Sarwatang, Shiji Sarwa Ngombar Shagi.
1: 丁醋里大东上千万千的人类人喊坑个当主也投中投诉得特的乐极极度杀极的内次极年是苏拉年。大这个被刺激正因就公母了。从那个所谓的人兄可乐参的们去比才人这个正兄什么节才用极用过个个了就不应意关东不一丁醋汤当不地的。 地图后的生气的用过个个了就不关东不一真错的共同的接触后当都不用心狠。一个一节个了就不你才带见年时年把马斯用过个个了就不下文马勒个当别过你过这些。三月们兄弟从那么开始公共层面用过个个了就不下文的等个别节差不多零根改成等短期的所有的时间。
2: 我们阿拉那没把灯，才说阿拉那头哇，人穷西巴灯，三路十几节的灯，多路十几节，下去了十几节的金融的些呢，生产灯啊灯，生产十种个过这个能下拿走，千里没把勒个的短去了些的，你可有给用过个就接下完拿走，勒个不着着呗。昨天我去接广东么的哥哥，你把缺钱端不了西巴灯，十几节的广东灯。
1: 恰有你等，说你听着，公共两个季节，拆了灯的路就不下雨，建筑这个的，个了就不下雨，关键个么用啊灯，过冬过冷的吧，端去了你等用完，干冷些。从那不开机，用些了过的灯被，用开了门里，是不是的小娃被的，第二等中开，土不炸，日开了牛娃灯，阿门坑，这边做过了做做的种呢，是不是的些的，年坑的门那个把灯，门柱屋的干冷些进来。 地图的都坑等着了，三把，不个这所叫那头你吃了，是不是的些的？菜那个灯特别过呢，那菜你吃了，那可是是不是的些呢？那可是家里真的，那个就你等端出了些个。你看看吧，当地三只娘们都连成些菜了送，连成的，总这个把碗的下不等，总这个干可是把所弄菜扔等，做木些了，打开了瓦西个路，这就不打开了吧，俺这个菜扔等，所弄人清净。
3: 在的母亲。
4: Kalarkal

0: 喂，主播邱迪木。
1: 嗯，关注吧，迪木。
0: 迪木言，迪那中午个，咱们的呢，扎起盆带的，把送诺日白马汉姆，再拿几个没得过牌色的那个，粮食个，咱们这里解决这个哟。
1: 哦，忙得都去，关注吧，长马六七十不能言。
0: 对，嗯嗯。
1: 嗯，这个大，罗东格里瓦特拉样，忙得，普莫多玛个，忙得有哈嘛。

1: 有啊，伢娃子弄的我来接东的，何况花屋外面些养那个结巴子弄的我来接东的，俺们些待遇觉悟子弄的着的，那么俺们用吃的我来接人说个，鸡汤啊，刚前把人跟在那也突然的公布问在那外面些，只是的，对了，今天晚上些了，俺们那开胃开胃红红红个送我，回那的是上去演出个，病着呀，红布，满个很特。
0: 这桌相识个开完日子，还是吃了酒劲儿。嗯，这他妈我都我这在那外面用，啊，都没，嗯，吃么多个呢？或者呢，拉人个，回族跟个能拿一个那个东西，跟你这呢，什么家伙个？俺们讲，国外的，说话是开蛮用，什么家伙个的？拉人个回族跟开么拿的这的。 这当然跟前几个买红个啊，这个弄的，当然俺这个买上，后开个买上是各地能俺地位去买人多个，是南疆味，这啦是当那有的，是当那个一点所做的，第八黑呢，啊人家我们太不差哟，第黑说那我们没太，第八黑呢我们太不差哟，能够要么的南疆味，这个能够吃足了，黑灯。 多吃，喝的么？这就是不南疆也这个能够吃足了。地当上个产日子过来那就个十两万个一块子那就个，地头那地没些个地开没两个，些些当然那人家看看这个，些当然那人家看看嘛是，些当啷当那，俺娘那，就可得了，个些地地这当些当能够得，就要么地能可得人，是吧？ 南疆也吃了，能够要么就是啊，能够得着他，就那么着。十个我都问你呢，七个人，给谁？哎，你？D？这哪说话？这太结棍了。但他其实，乌江个嘛，通过乌江从那他就清巴还是嘛是这那，那乌江通过清巴没啥的路，那跟着话那个蛮过个。对乌江通过多少个？那他第二话都没有个。 这吃干嘛送的呢？现在弄来，一年一个一万嘛给的。你打工跟着同党，啥个能送一盒子同党啊？大家敌人胡干么的个的？对那就敌人个胡干嘛的话？对，打工个后同同那个兄弟那人呢？对，弄来，我讲一盒子的嘛的，对，见着，后头就胡干么的这个见着，一个那人的胡干能呢？看。 二十四度那里，我干么的就不二十四度，我干到那有的呢，有的呢，他没地方的，他在乡村呢，我干到什么什么那就，从那国外接通通在那就我干的目的没有呢，怎么个跑呢嘛的？人家户外那没地接个二十四有的呢，地多啊，他啥个呢？从那后沟跟通那他户口的呢，对那都后沟沟的，那就闲着嘛，都那就日嘛的，这个一万的很高的。 第一个一万的很高的，第二个当时这些坑个呢，所以这个他都年半马上呢，三龙接不会，干些蒙个的，那些不会呢，这个地，其他这个地，这个海沟沟那里，这个地都两个嘛子个，哦，太奇怪了，年半说过，对，蒙巴子跟那巴拉些就干些嘛的，蒙巴子跟那巴拉些就干些的嘛的，这那么就那就从我屋子蒙巴个在说了啊，今天都盼那个盼那个，俺们这下子当当的。
1: 这个你就嘛都叫什么东个？那的，这个东东你个那地都和听过下的啊，一毛都管到那人，对吧？他才七个月的，七个月动的了，年半就过个月，两个月动的，可个人就那个热热的嘛人，恁就是个闲热的人，才七个热的，他妈恁就是个闲热的嘛都，恁就是这热热的嘛人，这都先人家看看的，啊，对么那？
0: 啊，这第一个呢，上个地呢，从后沟沟通那他三节这个通通，三节这个我过过个，通通三节我过过，出我过到那了，这个我把过的，对，这都是日本送的，现役送的，啊，这个也我那那日本送的，出我那那那点就是不会，这是有的了，啥用的有的了，但地图啊，他好的去通，他就过到那了。 这个南京中也只当先人家看看眼底，我的结果，是哪怕了我说那三叔些，这个就可能嘛都 나팔아 크치도 이득 되는 말이 그거다. 뒤통성게 체체. 다 그거다 우리 만칸나 특색은 주나 냠브린 죽고거든. 아. 다 알아. 냠샤오 냠베소나 답에 다 산드가 됐더니 자소 당한 냠샤는 그 좋다더니 다 생기지. 생기기 끝내 지속 유지했다. 계산아 유지 말. 너도 근데 우리 이제 나 내 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您的那 아니 저 내지 사회 진 아는 거 아랑이나 내지 그런 거 사회 요다나 사회 데라다 센티 태터나 내티 용저라 시 사회 매나 센티 용저 말에 센티 태터나라 내티 용저 말에 저도 그때 저도 센 이거 개벌 희고는 거지 아니 진탄티라 네 팬여 쳐들어다 휴 아 내 우도 소아리 카드 그 팬여 내 저들 세위 태치 차 통할 돈 봐 ti to nu wo ren ge ne men jong ala han to ka ne ji wa shi men jong yi ta che ne ji to ne shi ti ne ti me che pa la ta ni li jong zhe di mu le li jong zhe di so na san ken dang meng ge di san ken dang so na che ren ge di che ren na li geng la ji di ge di de do kon da ta su wa ri ka ge ge we de Lila Judy Waga, Chu, Chiron Waga, Yi, Sankanton Waga, Sun, Lidi Waga, Z, Duchuzu, Suari Kaga, Dure, Guata, Lidi, Sankanton, Lidi Jura, Sankanton, you non erectigaria, Dana, Yamajimu, Kalana, Sankanton Jutia. Titaka Napa de Nata, Sansui Juteta, Artica Ketchadi. Sansui kunare. Napa ranga sunjanara, neti neti mazunga, neti gigantazung, neti yundantazung, neti chetakshotkinata, tita napa nanga napa tsayawura, napa huawudukure, kugata, napa huawudunu tirukotere, ne neti mazunga, ne yundantazungare. Ah, shaga nga neti shontunu shaga. Chidharaga, ni linga yasunga jiwa lewa tajina, ni ne dhigi chujimare, ne dhigi mitsi mitsi dhigi jila shungura. Ta lama kunchuksunga gajina, nga nendamu chonchongdaka kaga ta tontelchak su tisungde. Dina ta nende shaga ki tukwa vatunu shaga di gawa gotana ta napa huawu dhukhu, napa nangyurwa dhukhu, napa zungu dhukhu, napa jisa nyuga dhukhu tiriya. Timno ta timu mari ya. Ya, ta ngawa re. Ngawa nangton rikhi namzhaga zi. Nangton rikhi namzhaga luzang gongjian li jyosha lhapa sim. Jyosha dino sim. Chiru chiru diwi hivar shiawi rata shiwa te nangton rikhi tanyi. Dinge tanche shepi jina nyomu yin zi. Nyomu ra. Dinge tanche jongye zi nyomu ra. Tīng gu nōmbā lā dī, nyōmō jīng gu nōmbā lā lōkhā tsitrīm zī lāwā tēn yō zī zī rā. Lōkhā xī wī gāngā gu gu nir nā, shirō wā gā tsitrīm nā mīndī nō, nōngā sāngjī wā gā tsitrīm nā mīndī nō, tē gu gu nir. Tēn chō tā, rō tō, pōhā gā sōng shā, ksū wī nō, tē tū gu nir. Nyōmō jī shū sēn, nyōmō jī nyēn, nyēn zī nā kā gā nīwā rā. Amepala khwa sentenjil hawa azi, titanir. Titomba dodi dinur. Nyomun tong nyomun, nje vokchik tong chiwa khzani njimbala, khwa khirichil hawa azi. Titanbala ngumbi dinur. Tanda khudu njina, khzadga chikhanchuk jina, tikhzadga chikhanchuk jina, tikhza soma shiwi chitato, khalu shirgadana, tikhza shiwi khtu chichuwa vinyuga. Tīnyāngā gu nōmbā tājir. Tē chī mā lū, sā kēngi jī, tī rōng tā khchir, tī tāng nā kā shī jī jō nō pā shōng gā, tī nā tī sēn tēn jā lā wā rā. Khtā pā tāng jī wā tāng nā, tī wā chī khā tāng jī wā khtā nī jīm bā jī. Tī nā tā wā rō tī khtā tā wā rā tōn jā nā kā chū shō pā nā gu nōmbā rā. Kā ཨ་ཞུང་ ཏ་ལ་སོ་ཁ་ལ་ཆམ་གར་ལ་མན་ཇོ་ག་ 그가 깬게 있구나.

0: 没这个过啊，过啊这，这些耶稣，耶稣因他那，他样，他那叫阿尤卡，那当时看因他那，耶稣阿门村的耶稣阿门村这个耶稣阿门村，他没有那嘛的，那当时看他这耶稣那叫，我们耶稣那个耶稣出了么？阿拉这些村的耶稣出了，对那那年不是说，没事人家他说，那当时看伊拉当时看嘛也没没。
1: 那当时看伊拉，当时看嘛也没没有，当时看伊拉，当时看嘛也没没有，说是看了电视看长啊，他们看了电视看长啊，当时看伊拉，他们看嘛也没没有，可是他们看伊拉，当时看嘛也没没看，对了，没看呀，对那他那么长的人，他们看伊拉，当时看嘛也没没看，对那个二零零二五的，当时看那个电视的啦，二零零二五的，当时看那个电视的，对哟，啊，记得那当时看的效果，呃，对那他，对那我从那里马古苏去了那，我那在那个二零零七啊，俺屋的。
0: 啊，想打当战位，养了个啊，第五路在各区叫啊，我用的啊，算打当战位养了个啊，第五路在各区叫啊，他种的，他你话下半你拉就八子，你那下半你拉些你占的啊，那就这点的，你啊那就这点的，啊，现在那就没事，那就没得那就这么我那我这个能跟爹那就这点子呢，打那这里可以养了个单机，甚至啊，打打进去看你一个哪，只能我这这里可以单机拉，甚至啊打打进去有哪子那地的，第二里该是稍微小，打进去可以用的用的啊，第二个那里。
1: 成家完了，都是你看你跟那些小猪刚认识那，都是你看的认识啊，都是你。这都是你以为都是刚刚过过那人呢，满他那是惨惨满了过过那人。我都看看给些那，都是这一些人，都是都是过过那人。去了你是啥都叫当，都是个个，那另外伢那个啥了，另外嘛那个啥了，伢那嘛那你个玩个七八十个啥了。
0: 得个就着，得个就不，我都送着你呢。啊，要么那打小送着你呢，要么那生吃里着你呢，要么那东北吃里着你呢。对，另外你个啥子吃吃啥，你个玩个参加些个得个，这些别得个都么子个过过个啊，都么子个过，我这吃苦个得个了，这先把个得个了，这玩嘛个得个了，记得过过个。
1: 呀，对那，这个进去花个用的现在用钢筋做的是几的，这那次呢，我都等就个用的猛个，忙碌没这个用个，那恁摘出来了没几年猛个，啊，摘出没几年我忙碌回味着那吃么子了呢，啊呀，这个鸭子这个有个，我做个档案才这个那呀呀，这个有几码吧，啊，那呀这个呀有个。
2: 对，那个这个一个人怎么的都，我只我看看完整就一个人在那个，当然吃的个，我干了得了个，满大了得了个，对那个东西个用的个东西，现在他做，让那个几个同仁没马来，让那个他带包个。谁等几三分钟不能吧？同地切切连成，动成的那种。
3: 列成的左门这个八万的粗藤，左门这个安克了哇，切成扎黑，是打开了哇修路，这就是打开了哇，硬这个切成的，切成年不挂整齐，打的毛。

0: 소문 워스클 롱친
1: 소문 워스클 롱친
0: 사랑기는 양주
2: 냥크남바 제수데모 대릉의 저시그 니똥 니직 로다 직비치 접든 땅 자시그 당아비 치섬 워시그 당아비 치섬 연라 자흑바리 Shunyi tengdiye sarnjir nyamzhug linsin diya nangtun anaydi jikshil.
3: Xi Jinping ge mbarmi sanzin tang zhuymul nzal.
2: Li Qinggi mbarmi sanzin lan zhichin nang.
3: Zhulu jiyin gongzin zade yewa mang chinashkab juzhiwi yinlin yun hankang ge ayunzhang jiyin cukh tang reibjil ba ci jichig ningin ha zhu Beijing mamang cukh kang qimu nidi.
2: Wan hu ningi waiwu shenzhi bu zheng lan zhichin nang.
3: Tsonib kata tsarim zhig zhang chung sim ga saim xiong ji wuxo jun dang lo dung chuan ga di tuk da yom gu gu ge chu xa war gu tong xi.
2: Tsonim xiong qing ji marig tanzhe yar tun galpil jia chim lop zhung dang zhe zhug lagtir ji jia che tun sor zhung zan zha di. Shunni nang tun la shibta nyan rung nong.
3: Jakib jia zhu xe Xi Jinping ga ci jia zhig nying ga nga zhu mamang cu kang che mi tsom qin xiang marin zai gu bai ni. Barmi jia chen nyam zhig la xiang ting Jakib jia sen zin me ang le ga rang jil la jia tun cham zhig nang bar gab si xi. Nam di gu mi tang qin de dem zhig me zhug nye shig jab. Me ang le dang nyam de zhong gu rin cham zhig pem kin la sen zin rong zhib kang ga zhu rin dang shen zhig bu ga bu zhang nor sil dang chai de bu ga bu zhang su yo. 中共中央恰似居家院中央石顿下边阿云兰坑中直部坑个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一书记杰斯勒院王小红所格斯银在古西马红罗奇尔克格巴尔马等中古亚克米杰别勒准习近平个佩布罗俄面临个中共某某将军了么个杂政个克拉子西不能 Ryakim Nijir Suunzin Zigishib Tegur Pebni Zabzhung Rikikka Mgirga Namjikya Rishdir La Zigishib Nang Miang Liga Xi Jinping Ga Danshi Dar Rangji La Yedun Chamzha Nang Wari
2: Da Zhig Bi Ci Ji Zhignin Jiang Ha Zhur Ryakib Ji Zhu Shi Xi Jinping Yi Beijing Mamang Cu Keng Qie Mo Ra Zhunggu Ra Yedun Chamzha Pebbi Barmi Sinzin Miang Liga Dang Zhimun Zal Xi Jinping Ki Tantun Zhunggu Ra Ryakib Ni Wari Jia Bandin Zar Zi Hacheng Saba Dang Shenzhil Zig Bi Lungu Dun Zhig Rang Tukta War Sim De Derdik Nyam Yung Dang Su Song Ruk Ri Shi La Nyam ta shirdi nyam ni jia za tu nga darpil tangwa masil lagtir shi te. Jakub tang jakub war njanyim jia darstang zamba tang nipin nyam ji shi bi hui tun zi. Zhunggi nza tang lagsim tang nipin jia yin jian da hi jin chung shi ni barmi war jian jiba pe ji tung jia di tangkur shen zi jia goni gai chin da zhig yo. Zhunggi nang si la tershtuk mishil bi za tu nga jin chung tang barmi tai jia sachi zungu barmi mamang yung la ka shuk ba. Barmi shuk jie dagang dang nga kong cha cung la song shung xie par jiaf jur xie ba. Barmi si zhung sar wii phe ji dang dian zhig la jigandun ji xie de Jakub jie ni cil ngin la thun ba dang mamang jie si tong xie bi phe ji jie zhu lim yang tig cul war jiaf jur xie jing yo. Dalu na zhunggu longi changgu zhu nga ba ngu sambi lu yin ba dang zhunggi barma shuk dang phe ji jie nyam nyung nyam chui dang nyam de chab si li til za tin yi dun dang phe ji til nipin nyam jil. Denzhig tila tenjur gandil, mitsil tila nyamji huayta shibbi zhungbar lekil chigintin zhugba zigni jakim nijia mamang la derchil ngali mangu zhinba tang sakai jif shiddi pheji tila shiji ngali mangpun zhugndu yo. Xi Jinping gi nanji tandun. Zhunggu na barma tang tansim nyamchul shibbi diyin qi rungwi qimtsi tang pancin yehtun chugbi letib jia zhugbu tang rugdayin. Jirduk tang sengseng nomi jachi niwa la dung tai di shugni ji tabji tai jia rigba saiwu tang ngihig songzin sheba tang tenzhil rugli la khinongi. Zhungbar huanjur darlim na jakimni ji jachig lamchig nyamchin shebi nanjin lijin ba tang shugni ji denzhig la khagtag shebi ngonju charchin og zonin lijin zigchin danlangang gandil tunga tang barmi huanjur peji tang mangcu lagjir til rukhindongi. Zhunggi barmi yomji jarjin tili jabjur hichin sheba tang chung sheng zi bi rogjur mongpun donchul shini zhunggu tang barmi nipin nyamli jia tamjil nyamda zangur shendu yo. Shugni ji jarji jenzhug tang lukunchin gorkur tang digzi gogchung sugjian nishu la jentil ngang dongdag namu tang di jakimni jia mamang jia khenpun tang denzhig la songchung shegi. 중국인 발미 수고소시 시위 제무제대 시딩적인 틀락근데 등니 발미 예능지 중어댕글은 원지르시에 버려 잡주르시에 등 너는 발마 야급 등 머멍제 지사 등 예능거 캠펜 등탄 명리된 등 Barma tang zhunggu ni warjia bendin zar si diin hajang rang la tuta warisim da pancin rugrim tang pancin yafjur shidi nyamni jia zato nanga jinchung si la. Qimcin zatin jia zhugbin zi wa shtambu zigni jidig nyamnyung ga likil jintin zhugban zigbi dirim sarwa shigda juzhin yo. Barmi shugji zhunggi diin rung ur barmi peji shtanjig tang shidin jigitin tala yafjur lamil si bar guajin si ba yin la. 中国这个杂顿当送三部设计人 Barmi四中三位 都不会有给建能个设计等配计了跟得了东京有把等而这个家客不见你次了你等腾比查不是蓝绿等配计就追了催事设计人中国龙一长贵中啊把乐得的设计 Barmi的位亚能个清晰家客不了国客不该请东出席有 Barma shugji zhunggu warjie shugso su nyamdi la khinhong ba tang. Barra zhung huanjur dar lam nyamchin si ni nyo cung ngil tung ga chetsil torindag tung war rirgiu xe jing yo. Barma shugji barma ra yu bi zhunggu keli tang mani dinjig la ha zhang tongchin xe ba masil ni khu yu gi ngansong xe jing yo. Barma shugji zhunggu war tanjur damsib si ni jarji yenjig tang lukunchin gohkur la tachig da dongdag tang di tanchin jie dinjig tang danlang la Barma shugdi zhushi Xi Jinpingi donbi gola shiwi jengu qenbu zhir jafjur hichin xeba dang. Zhunggu warjia shugmeng renji zhugndag la xinhundu yo. Jemulun zaiji jakni jia zonzin ji nyamda zhengzhil dang mangcu sugu chabkong jia nyamdi yigcha mangu dang cantag gobar denghang zan. Nindi ningung Xi Jinpingi mamangcu kengqinmi serindog comchin da miang le la gabsi sohtun xiam.
3: 王毅等王秀红尼公司的协国的协。崔中安宁组比也用等这个下比这么总的理。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布的罗中等乐得的协不是下比国这个协巴等。但是中央等个亚克力空姐也去等于李世比多能前部席。层面单论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布呢第六十二位等个这个正来很多比再为松下银巴等。 习近平的等这个公布罗中等乐得的下节的呢等新第一个不可个人等用者查出一节连根感情协议习近平的等这个节公布让书记为节的等个这个政经过等跟着等的等个下这个了今天没不了南巴萨瓦都记跟着东西等个初前交际被称的 龙腾习近平说看一笔当中央个银让是中个马克思让力个是等更加性子个节等银让是中个马克思让力个是等值得人子个节第六节心机个下日该请拉么个的德希萨瓦等公巴萨瓦塔吉萨瓦吉阿拉等个人巴多尼习近平个等子个节公巴者 中央等个亚克力空个亚其等于李世比积极接待呢习近平个等这个工币能顿喷生出了马勒个策单比马克思让力个等这个大湾配接动物杀死了人人家习近平个等个多不等等亚克多不等的动物俄语界多年感情等银人个这不等于多年感情等不等 Lapchinga diribji, Lapchinga rigbi zhung liga soshchung tang, Lapchinga gungbi, Lapchinga jashchung la nechil, tsangmeh dandun. Tangshin dirkib khakarang la, Xi Jinpinga tangzi gungbar lhovzhung tang, lagtar tangsab shi de, maasum dawa tang maayiga zhungwa, maatun tukbar shagi la, de chanra yinba khi la, jishir tenra yinbar khi ni, rangshtukgi Xi Jinpinga tangzi gungba cha de, tangga nzikchun la jingul tang, gandil tang ni, tangga shajag la, jinche meybar, namba xarwa tu jir, ganda tunggi.
2: Adatukbi, cijie zhengnin jishir zhur. Yesil shichib khanga zongli li changgi beji mamang cho khang che mur, zhongkura yedun camjir pibi, barmi sinzin meyang le lanje chana. Li changgi tandun. 在这正经讲话，主要就是习近平给各省份省政等节目弄的。中国等巴黎民主化等什么的东西，他哪里会参与呢？中国书记巴黎民主化等年的亚克尼杰总经杰他今年出了这松懈巴等，所以今在这一大部分动画，恰似了他潘森一起三等的动画，牛聪文的动等，这么的认真，每次的说个恰空间，年里等什么的动画。 中国等巴尔米环境的大人们在镇了跟着等四部东亚等亚克尼街等日本镇子镇了西洋的恩哈里那个部身都有书尼街书个孟腾就是中国的当时不是的拍击孙卓人比亚克街特孟坎喷的松雄等正日个林腾街过来是为集中马勒根这个本跟着东西明里丹顿 巴尔米书记中国这个在东当宋山人有把等中国书记等环境的牛葱等没在恰空间娘里接受的东西书个孟娘里来很难你巴尔马等中间这把还里车子同步来别的跟得东的有巴尔马书记写他们年等这的巴尔马的有比中国话等来空来日记者连这个干宋下的人吴振龙这车来是
3: 我们现在给主席为金立人喊坑个恩人长丁楚腾的业绩了吧其实这个人跟阿朱北京某某组坑节目里的恩人长着了这个丁楚腾工作者丁楚里因为我们现在给主席为金立人喊坑个丁楚腾年审吧在这个被其年审年里其年这个人为北京的大家但可惜恩人长丁楚里因为我们现在给主席为金立人喊坑个丁楚腾年审被当 从这个家庭的入境签证等通过了几年的被家庭的入境签证收拾了接盘的这些家庭签证罗尼协国等国立松秀家庭签证人家可没送了就没那家庭签证了追溯十八等始终个牛这家庭的入境签证了追溯下去的朋友国家就我们请罗斯的黄志龙人喊坑个追溯的追溯十八等 一的银盆加成租金加成了追溯下去的朋友国家也是积极肯个追着等俄罗斯加成加成了追溯下去的朋友国家追着中国某某人肯个加成租金加成了追溯下去的朋友国家追着香港某个市的深圳沙克及黄冈各个香港书记这可以肯等只有俄罗斯肯了德雄乐德下去单不加成了追溯下去的朋友国家追着去了追溯下去追着蹲恩正丁处理追着蹲比金立云喊肯个丁处腾年审被追认出了大东尼东年俄里中央俄西国家也是积极肯个年是追溯下巴等尼东年俄里中央俄西了是不是等出现过吧 你是从年龄里龙库的中央红地乐德的等诺斯的东用人的国家也是积极肯个及时的立顿年时追溯下巴路岸间的别家家庭恰不得了追溯乐德的西侧国家也是积极肯个年时等也用这个节节冲着前部的这个政协比下位内次的国家年时 广东、香港、澳门之间，从各前面那个中期的个香港个家庭联姻的话等，澳门间联姻的称作不是外地的杀气，联姻的头疼头疤等，称作比离这个做的下面那次的国家，年事久了，追溯不下巴等，恩正着了之一，哈斯斯坦等，俄罗斯人参政等。 中国追坑年龄用汉坑个追溯等几十个不是个别国家一个做个年事的追溯不下巴等提莫里送个提莫头疼国家就我们亲的金立用汉坑个提莫头疼是不是用汉坑个年事的追溯不等共同国家追着的追溯不下去所有恩正正处理大东也是积极坑个金立用汉坑个追溯不三次的甚至个特殊的细节年事等
2: 六七吨的用汉坑等，下面用汉坑个三七十索了，追是不是？用正金属里，因为我们现在金立用汉坑个专业节目，六七一金立用汉坑个金属等年审比追认查审等，年里利润过这个数据谈呢，年是不？因为我们现在金立用汉坑个用正着六七一的这个比次，这证明就是准了。北京的巴尔米深圳明来拦截产能，着六七单吨。 中国等巴尔米日清真相本地三万三木有，在这证人讲话中，主席习近平给各市的深圳等这么改称能的。中国等巴尔米里各了几根藤索板子个本，全国了三万呢。中国书记巴尔马书记娘的，也可以叫孙子杰特蒙个银子改称，稍微松下些的，请参见杂谈的金琼等，你朋友们来撒不了些的。 中国等巴尔米里克勒基根腾索班子的政协比第六届能顿的延迟了没有本分什么接触是懂的有。中国人物们请进巴尔马街城娘们这届这坑等人把蒙布等恰不空蒙布着三路街里等娘们三路些的成绩街娘们用街里等盘子的山西人怎么很难的中国等巴尔米这位拍地了还让我们都懂的有。 名利等等。白米中国这个在东南宋时的南北共荣的台湾人争了俄国等，主席习近平的东北过来是为中国全部人了也不就是讲中国首等娘的日本娘的三木时呢，也可以接称这个利空的称这个三路节日了很红白跟着东阿等，且顿阿云坦坑等，门那所中所台阶娘的也见得有。丁仲林接出来是，在这边在执政人接手中，白米深圳名利，南地国母亲腾亲的偏呢，慢慢化为执政的多人了，没多个成瓦盆。
3: 中共中央差不多就接近啊，也用是这个主席王沪宁个在执政人北京的外围行政的部长西西尔兰接出来呢，王沪宁个担当。你都这个罗的主席习近平个外务的罗辑人这个阶段参政呢，对中国人这块的配置等打击来说比没得呢，没得玩的咱们他比年里中国人这块的人不能。中国书记外务书记等年的人家给你见过这边他比内吃了我托中中英雄等恰似他的盘成一起你的年里三百几十的中国人这块进去没不得能说是配件着急的跟着等你亚克尼杰萌萌拉那里列起了真的有中国节目是这个下降地他的细节和特征中的有西西尔及中国农民长谷中外民国那个部长不是点缀的细节主席习近平跟国吃了我中国政策上这个登陆间隔亚克多不登起的你人一笔一起有把灯外中咱们听了是不是你们那个杂顿的呀忙起多这个把灯外务书记他这个中国这个杂顿他们送些呢都去更容易给将外围安空间呢中国的俄国的设备谁顾被怎么做了中国书等你们的家这个动画等大地公布了你们做的特别这个时候王东分手接着来
2: 说在这边在这证明节吃出了这顿等干嘛这个等人生个错那个错这个为这个人凶可了惨淡且为了才这么这个正凶什么叫才用凶才用凶即生前等于书记生前蒙前的严厉恩怨谈坑个主任吴秀俊等生前等于书记中吧深圳罗东传记低头的冷下蹲的门门啊烂那没把等

0: 南坑的当主也 地图的生气的用过个个了就不应该关东部也真错的共东的接触等都不用心狠。也能一家个了就不你才带见年轻人把马斯用过个个了就不下文马了个当别过你过这些。三月中间存不开结果和层面用过个个了就不下文的等个个接恰似连根该称等短期的所有是的。
1: 门门阿拉那没把灯，才说阿拉那头哇，人穷西巴灯，三路几个节的灯，多路几个节，下去了几个节的节用的是呢，生前灯啊灯，生前使用个过这个灯下拿走，千里没把了，那个得的短去了些的，你可有给用过个就接下完拿走，那个不是这不，昨天我去接关东的客客，你把缺钱端不了西巴灯，几个节的关东灯。
0: 恰有你等，说你听着，公公娘们自己拆了灯的，老旧不下味，建筑自己的，个了旧不下味，关键个么用啊灯，各种各种灯吧，端出了你等用完，干了些。从那不开机，用起了过的灯比，用起了门里是不是的小瓦费的，第二灯中看，头不炸，日起了牛瓦灯，阿门坑，这边有座过了所所日中呢，是不是的些的，年坑灯门的个把灯，门柱屋顶干了些进来。
1: 地图的都坑等着了，三八，不个战术叫那头你吃了，是不是的？才那个等等别过你，那次也你吃了。

什么中国当个钱的如果项目我做的多的的干其实的你要提供过总统的你当个家那的有什么的个记得这我如果当个钱的有的长记得这

在上这边年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着这东西，连用色当差儿送啊，曾经的学会，的确这个当干嘛，而且同阿错一样，只能进了，到底没事着过难吧。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年家里人数据推测仪。新闻联播公司向了三九零年家里人数据，听的三九零给党团说你。
1: 习近平去北美总统明安来塔见面那会儿，他。金融等组列队署名从头到，习近平去等组公布六种他六零的具体列队规制写法了。中央他各个列工级加级党员联系被追突，连接三部中会过了。李强去北美总统明安来塔接见那会儿，
2: 一人去二里冲呢，一人来蹉跎各种面包的蔬果站，预计去把他。各级农民切实吃别过所瘾。
1: 下面的听的三九二级党团徐志南先生呢？这个列国呢，别问你是，阶级主席习近平去，蔡局主任听阿卓，毕竟密码粗犷节目了，中国的阶段层次难话的配备，巴尔美总统明安来谈，见面难话是。阶级主席习近平去蔡局主任听阿卓，密码粗犷前面从前想法的再过年年，巴尔美阶层两级集团阶级总统明安来也，让给了阶段层次难话的各所需不是。
2: 南的国务院汤清托，电子民调听你去仔细一遍。明安来也，中国的政治学者南京陈述，总统熊烈康给主政堂，亲自被部长、努尔斯坦、车都被部长所有不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局务院中央气象联队委员田康熊烈康给主政王义堂，中央书记处一书记给田委员王小红所各所学位在我的学院。目前热些主干给巴马塔中国结构内部揭露这段情有不是。
1: 明安来也，习近平给批评了我中国密码精准码给十不准入卡了，信息闹事。结构密码做大，信息不得被脱片的，十不准入卡给某些南极主大了，是不是？明安来呢，习近平给电讯闹大了，让给来阶段层次闹了，别不信息。各组学位在过年的时期，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明安来也见面闹事。习近平去。
2: 中国他巴尔美结构密码了，并对在我什么有不同，其中总理罗东举团主送去，托他把送图，各度娘娘他输送肉类些不同。推木托，西的娘娘给杂团团长啊，他的别谈，老领导的别，结构谈结构怕了，这娘给搭档进不谈，你别娘给级别别算对于。中国杂志黑美谈，官别空样给都是真的，巴尔美怕给这话空别东个提，他过了亲自给内部开镜头交个月。
1: 中国能谁来提取密码别杂团群众去把它？巴马的级别杂装谁具体？巴尔美密码用了去吧？巴尔美大王他，我红三家家长了，送给去不了？解决了他几多去吧？巴尔美师兄设备空白他提价了，解决了车库基地，解决他三不他，密码给最高的学位，让他被空白了不随时偷跑去不了？解决了解决严些的能源。习近平去，他说呢，中国龙安县中央别国组别录音别。 中国超级巴马的空白给娘娘娘舅他，七十一天杂装一件他，空白天你给你们，第二天团结了工地，没去人那天娘舅他，平均接线的进步建议，中国他巴尔美两万集团所把娘舅他，第二个月别密码了，第一天别去我转不他，十块钱是的他空白去，立即天别去我转到预计的能源。习近平去。
2: 中国人把每年就他上正学期，金色食堂，六个级别超过他，少的些。军队他省心前边，阶级团。

0: 马克思领路登组及巡路三队团，推荐了国际东北日本巡路及重置前进时间安排。党员及电给你给他最荣幸的团员了，俺们为国家建设联排的国际动画团，送去你他几多突破计划。中国南北停止建了电台，却用你结合多亲组军团，每日加大起参加六千的国际东北都市全部俺们为解决俺们制度之后的开启了定时被团员电源。 俺从习近平的登组广播录像团拉达的采取的测试结果，开启新的今天，多些多位登组了电台，提着三路人列列团了，哪怕三八团，前期三八，军线没把团结了，估计东就很稀缺，不是。 中国中央党给录着，结合新进录音器登组录制部主任宣判，给俺节目化，王东奇喜。 习近平给登组广播里，除了三边登组了兄弟家国，作为技术学员。
1: 广播体马克思领路的参日日本巡逻列车团早晚你中非培训水域人员的突破，除了三八了，却用你当年军区派六千六零车成为实行。第二天，六零去蒙西电部团日本巡逻的中控什么电员解决不是？他用军事系当托党团当局长当台阶团当多些动物阶团，结合多些团，加大了东非能力之外控图什么区域？
0: 党给国际团党总政治局的全国七八天内，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推了三遍党总政治全大人心谈，内政人心电表，多些三八谈，广播三八，特区三八节，应对七八事情。中央四政五联联控党委及军电联团的监控监接书记宣判，刘玉飞，习近平给党组广播，他用军批党团配送操心，马拉擦他们谈，再推陆军人规谈。
1: 我三团办内团结敦促团提醒，根据苦心策划，忙了将别计划什么节村局了，拉林去蒙西电部谈，日本巡逻局，用空什么电源。习近平给登组广别村里团团办麻辣谈，配送草办囊团，共团结我，拉林去浪子节了国定十连不谈，广播开心点了电台，拉萨南大谈，唐赞黑米，根据苦罗节去推了三遍，四政局马沙节军统全面案对个些电邮不是。
0: 六七位退了级，六七位日本巡逻队不谈，六七位公办，六七位将军了你这些。场面明个谈，列新的退个新生，习近平给党组广播六中堂，来到了第十七八堂。马总拉新没意将的，作为日本代表团，听着音不稀了，听着音路讲些不切的，让到俺习近平给党组广播了电台，党组用全国团各地当地，党给参加了那八十八，军前面把丢掉了各地党国些就不是。
1: 也可比如五联联控党委及书记宣判，某天明确。俺从习近平的党组广播六中团来到了第十七九天，明个团列请团购时期，七夕来跟开机时都进天，党组团来归来团员解决了去，他们正要不七八团，比如说团结女秀健身团，配件动画，空白机内场三八对盘，满足概念团连锁动画。
0: 批阶团，第一届解决了采购七八所及，昨年来跟人民的十点零六团体团结了团结业务前提，比赛团委党组共七八局，编组了团基础，比赛特别国内批阶用法的国际动画团，龙岩村的采购专业别个业务组局了，给人店铺采购信息全部是。
1: 接着几节看，巡控军队的德国特战五连登组来团聚集主战宣判，顶上中期。
0: 俺村六点军民安，习近平给党组广播六中团来到了采取的测试节来跟开进行动进展，电给你给他最荣幸的团员了，国定十连不谈，送给你他几多特别采取信了，让他别随军车站大瓦走不谈，两连大会六中六十团送至前的，比赛团队党组用了电台，巡控马泽团，中央起来给，参加三队团，团来村进提醒，第一届第九届来跟团，跟着俺们为六八的中国人的这团，给你采的，结合。
1: 特区组军团每日加大了去出动团，各地也不是采取形式去不是。中国民办安康训练厅党委训练团的主任刘红华去。俺村习近平的党组广播六中团来到了第十七八团，我在来团的七十人心团，民办人心空头七八七八。党中央去，我在来团的几队几队去过去采取，他的派出所他就去吧。
0: 登组来团体，我在编组了三队学员团，我在人家的五个村镇前排，我在九十九顶十多栋房子团，俺们在顶十七九他就前排。根据主编采取我的电台，编组团制作批阶级，运用了女秀与贵三队学员在前的六点军民安，中国开局电台，我在批阶级轮班团，也不拒绝形式去不是。

0: 第一个问题是，解析这个关键总理李强基采取了哪个举措？毕竟密码错开记录，中国的阶段什么内容？特别是李强基主席习近平给总统国协党领土见面当年，中国党巴尔美计划恐怖东局了，俺认为前个月定什么能力？ 中国教育部、巴尔美教育领土，结合密码做大的特区的内地了，集中许多。随军在座特别多的，七七天，平时一起三天多动画，牛松马教堂，清晨底下，每学人来说，开工纪念日定时不动画这些的。中国党巴尔美编修了八项组织了，关地定时当年，结合密码停留间给组织了相对压力的活动队员。
1: 去年，中马团结了兄弟特色七八团，共别中心被结合的特木改变了松江县的，特别长夏陆军的跨了西北九江马拉组局了，关地东关系松一不是。明来，巴马乔尼中国籍给咋定了？自从学堂，中国学堂编教牛松团，每学人的开工纪念日特色七八团，中马如来拉兄弟姐妹，巴马团中国这娃出色特别多一套立足了关地东队员。
2: 巴马乡里其他女店兄弟，巴马的月饼中国米纳塔，地前南站街了，地价给吉林小区银杏松油不是？吴正龙接车上学。第一个来看那边问的是，各级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欧元长给成都天日结巴，采取着人给按照笔记密码操作节目了工作起不是？欧元长照了记忆，成都组长那不是？成都托。 各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成都天日松吧，到我周边七年去送明天，七年去初年拍了，毕竟都超过全台级别是。欧元长给成都托，各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成都天日松白托，从大接近数据切新塘，透过级别接近数据切新，协助级别读写的接近切新，提醒，罗尼七个塘可有送用接近切新，杰克米孙若干明年接近切新接了垂涎解决塘。
3: 三兄弟，女主接近数据切新了，垂涎解决了半句过期，也有密码推送，那边欧元银行给垂涎了，垂涎解决。数据提供谈，前端主管领别接近给数据切新了，垂涎解决了半句过期，垂涎谈。我在接近给切新了，垂涎解决了半句过期，垂涎。中国密码银行过期，接近给数据切新了，垂涎解决了半句过期，垂涎。
2: 香港民生行政区域，黄冈各区香港小区各区区团，提醒节约农村区了，到江湾下达达的级别，采取切新过期，也是积极关给垂涎解了垂涎解决全国段一不是。欧元长给成都托，全国段别原来欧元银行给垂涎停业损别垂涎难，但同年度年收增额率中央给二级过期，也是积极关给年收入垂涎解决谈。年度年收增额率中央给二级了，是不是谈超前追究？
3: 年度年收增额率中央给按照拉达的谈，农村动用现代过期，建设基建款给这些人来推年收入垂涎解决。第二个铁路贴贷给垂涎拉达的拆除过期，建设基建款给年收谈，借用的解决了出门的全部组装拆除过期年收。粤港澳库珀签约区的南山重建的过数，香港给这城来年的不谈，澳门给来年的沉醉不了，南山来年的脱单脱不谈，沉醉别来过年的会催贷来推年收过期年收入垂涎解决。 欧元长赵乐吉希哈萨斯电台俄罗斯人参政党话谈指，中国出错原来欧元联行给出错听中期派的修改过期，一度年收入垂涎解决。台湾人送给台湾托盘过期，也有密码推错原来欧元联行给台湾托盘协协的欧元联行给年收入垂涎解决。至于国电过期，垂涎了垂涎解决所存有不是。
2: 欧元长给成都托，腾东，感谢积极参与原来欧元联行给垂涎三家的新旧他就签署给年收谈，至于签订欧元联行谈，来订欧元联行给三家的算了垂涎签约不是。欧元长给成都托，给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重启六十一，原来欧元联行给成都听年损别垂涎签新谈，年至来订规定所给过了年审续不是。
0: 第二个问题是。
1: 给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欧元长赵乐吉以采取了人给协助，北京图巴尔美总统明安来谈接待那回事。赵乐吉以中国谈巴尔美年龄日久之心，并对计划什么待遇？主席习近平年国协总统谈见面开始当地，中国谈巴尔美两万集团初步组局了七个月三百个人员。中国去年巴尔美乔丹领土，结合密码做大给西端开进的作为西进三十七八谈。 김치 사초 균형 제바 니편 냠례 띵섭도 동화 제제디 중국 당 발매